赞赞二一，您好，我叫 CNQ TPT， 我从美国来，基地人乐，我懂基安康，让我这你们不一基安，一万基安事，双人这手来，我懂边北京 C 双 C 安康。